这块是他那边人心里弄的了都往后可哭啊哭一上地里弄一上一上阿巴上大大人的一上地的那段都是他那边弄成后天的那看的是暗的